0: 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

而在音乐里，在记忆里，在旧时光的熠熠生辉里，所谓返老还童的乐趣，也就是无拘无束，没有压力的唱一首少年的歌曲，可以暂时的游离一点点成年人的现实，享受一点无忧无虑的时光。大概童年并不比成年更加快乐，

0: 节目下架。
1: 不要下啊，这个确实呢，你是把你自己的那个陕西人的这个灵魂完全都唱出来了。今天呢，希望你带着陕西人的灵魂，哎，给你加点内容。今天你必须要拿陕西话抓出来。
0: 那不太行，因为这首歌曲差异比较大。为什么差异比较大？等待会儿大家猜出来了，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差异比较大了。
1: 行吧，
0: 我倒是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言啊。
1: 行，那今天呢，因为是这个儿童节的第二天，对不对啊？那今天我们用的这个伴奏叫做《Children's Story》。

0: 头人
1: 啊、哦，你把木头人给去掉了，是不是？
0: 对呀。
1: 好了，今天最后的答案就是
0: 一二三木头人。来看一下呢，微笑耳朵最快，
1: 我看一下，
0: 不会没有猜出来吧？这
1: 有，泪如心田第一位
0: 啊、
1: 嗯，对，
0: 这是20年前的

像刚才说到的云朵呀、贝雅等等，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而且呢，应该来说每一款都很值得入手，颜色也是非常有可选余地的，像白色比较清爽，古白比较温柔，粉色比较亮眼，黑色呢是非常百搭的。如果给我的话，我大概会买双黑色。

0: 唱自己了哈。哎，是是是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

小 Pasta 推出他明星歌手的身份才被认可，唱片公司呢感觉唱片卖火啦，你就可以接到更多的资源了，是不是？最近张栋梁的名字频频霸占热搜，不是因为新歌出来了，而是因为一场颠覆所有人固有印象的演唱会的表现。

0: 追求的是
1: 第十六位胡彦斌蝴蝶
2: 化作蝴蝶飞舞天空灿烂动物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 上班就去死就是喜欢你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

同名专辑当中。当时他为了参加一个音乐节，特别请周启生帮他编一首中国风的作品。于是呢，周启生特意为偏偏喜欢你编了一个新的版本。陈百强非常喜欢这种中式的小调，曲调偏柔情和凄婉，把偏爱尽情刻画，歌词十分的中肯哈，一句对你的偏偏喜欢贯穿整首歌曲。陈百强的歌声当中包含着那份情深意浓，还有痴心，会让听者潸然泪下。同时这首作品的新编曲在流行曲的基础之上加入大量的民族乐器，比如说笛子啊、古筝啊等等，让大家感受到了浓浓的中国的风味。

陈百强偏偏喜欢你。接下来听这一首真真正正是陪伴我长大的歌，最开始听到这首歌就喜欢上它了，彭佳慧的《旧梦》。女人心中的爱恨情仇被她用歌声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0: Animals，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啊！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点个赞再走。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持妆王牌哈，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爱美的女生这款粉底液都值得入手，男生也可以看过来啊。生日纪念日，比如像昨天六一可以送是吧？马上要到来的什么端午节呀、父亲节呀等等，好多节。父亲节给女生送，这她生日嘛，对不对？下周我不就我生日？哎，把这大款的粉底液当做礼物。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

0: 清澈。一首老情歌，旋律缓缓流淌，心情也跟着轻盈起来。人到中年，听过太多的悲欢离合，看过太多的缘起缘落，对爱情呢早已少了几分执念，多了几分豁达和通透，不再强求事事圆满，不再纠结过往的遗憾，学会了接纳不完美，学会了珍惜眼前人。那些曾经的心动和遗憾，都化作心底温柔的念想，不张扬，不纠缠，静静安放，成为岁月当中最温柔的底色。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舒恒的老情歌。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2: 我是汽车音乐会，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0: 说两首经典联播，范玮琪那些花，还有陶喆太美丽。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该死的快乐，最好的末日。嗯，他给张学友写了《我真的受伤了》，给蔡依林写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是不是？他就是那种属于不是一见惊艳，但

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听歌之前，腾兵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好了，少恭哥王婉之，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明天九点再见了。

0: 到的是音乐加块糖。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

0: 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化的洗面奶。
1: 因为温和的洗面奶大多数清洁力不够，还容易假滑，清洁能力好的我们又怕它刺激皮肤还会干燥紧绷，但是这一款它的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我用的第一次就被惊艳到了，它的泡沫呢是

0: 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呢，真的是夏季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618的两款啊，一款是经典款，一款是云朵款。我相信很多的姑娘都特别特别喜欢它。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

0: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心里有很多话却说不出口。林忆莲的《词不达意》就是唱这种无奈。歌词里写，我无法传达我自己，从何说起？有时候不是不爱，不是不想说，而是语言太笨拙了。幸好有音乐，它比词汇更懂你。这首歌的旋律有一种温柔的纠结。

0: 来改变我们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我们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的一个选择哈。
1: 嗯，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找这个面霜的时候，要从让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这方面去进行入手。
0: 对，
1: 那么黑绷带呢，在这几年呢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是50%玻色因的版本，大家在柜上已经可以能见得到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50%

日至四月三十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

Khalid 带来一首 Talk。 神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周二的午间正式的开启陪伴各位中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我是王威，我是 DT。 今天跟各位来分享到的一些 R&B 的节奏跟声音的时候，希望各位能够在超炎热的天气当中能够感受到一丝丝的律动跟清爽。这就是夏天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种 dilemma。 你喜欢那种稍微动感一点的节奏，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稍微动态强一点的话，就会让大家觉得身上有点燥热。这两天进入到夏天，绝对是打引号剩下的感觉了，因为我们还要再进一步迈进，可能还需要受到更强的一些热浪的给我们带来的冲击。但不管如何，今天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奏当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小小的心情上。

多很有趣的市集跟活动的时候，当时是脑脑跟我们的同事一起到五棵松那边的现场来进行了探访，我们也会在上面有更多的一些跟各位的分享。今天中午的时候，大家今天下午了，其实应该严格的去算，一点到两点。

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以上为广告时间。

Shawn Mendes， Camila Cabello， 今天同样也会带来更多的一些新的音乐。Scenery 的，曾经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也是一对让人羡慕的情侣。当时就觉得说，他们俩在结合到一起的时候，你会说，代表着一些更靠近加拿大那边稍微清冷一点冷峻一点的帅气的男生，但同样也能够让你觉得热力四射。另外当然就是充满了活力动感的小个子 Camila Cabello， 两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状态，那种最萌身高反差，让你觉得他们在一起会是未来一个乐坛一段时间几年之内可能是最强的一档情侣组合。结果到最后其实也除了 Cinderella 之后没有太多的一些发行了，而又赶上了相应的疫情期间的时候没有太多对外的活动，他们俩再上街就已经变成了，但是他还在搞笑行尸走肉嘛， The Walking Dead 嘛，两个人穿着睡衣然后走路步履蹒跚的在一起晒太阳的那个状态。紧接着在之后疫情过去所有人都该回归了之后他们又分手了。选择新的一些回归路线的时候都不能说是特别的成功，所以现在也在其实努力挣扎当中，来看一看吧 Camila Cabello 新的音乐跟专辑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了。深道的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继续在周二的午间来陪伴各位，继续跟过来听歌。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The Weeknd，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with Madonna and Playboy Cardi in every place popular in every

昨天中午到晚上的时候 ，David 同学先说，除了黄子鸿凡跟何炅要给《玩具总动员》第5部的国内的主题曲来进行献唱跟献声之外呢，在国外那边跟 Taylor 的联动，大家一直在猜测是真是假，因为他只给了一个大概的 TS。而今天正式的消息官宣就是 Taylor Swift 要唱的合作的歌曲 I knew it and knew you I think。是的，这一次也是给《玩具总动员》第5部带来的主题歌，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I knew it and knew you。然后这首歌曲也简编辑在分享说要角逐2026年的乡村音乐协会奖，因为他参选的时间会在今年的6月30号之前你发行就是 OK 的。这首歌我们还没有听到，但是已经知道他具备参与什么样的资质，并且确定要参与到谁的角逐当中了。

Mariah Carey, We Belong Together。接下来到了今天做一首歌的时间了，跟各位的分享延续到那些很经典的曾经的声音。主流榜单上你不会看到他的名字，但是在当年 R&B 盛行的时候，朋友的歌单里面一定会出现过这样的一位人。我觉得跟 Jay Sean 差不多是一样的一个存在，不是我。

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涯。那会面临什么呢？面临求职呀。那今天我们就来和你一起分享大师的求职记。

也就是宫廷乐团的指挥，他的这个时候的薪水呢是高达400塔勒，和宫廷当中是非常高级的官员是齐平的，都是非常亲切的人，而且呢同事也都是志同道合，才华横溢。巴赫在科廷宫廷的职场生活简直是如鱼得水，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最为著名的就是勃兰登堡协奏曲，这也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音乐。不过呢在这个时候他遭受的是丧妻之痛，此时汉堡的詹姆斯教堂来邀请巴赫来角逐的是管风琴师，巴赫极为出色的演出呢也是甚至获得了当时的管风琴大

来吧，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应该能够听到一些古典乐坛当中非常传奇的音乐家的名字啊。这个圈的核心人物已经出场了几位了，平夏斯祖克曼啊，伊扎克帕尔曼，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还有祖宾梅塔。他们从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开始就经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

0: 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这期节目，让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古典乐坛的传奇朋友圈。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已经出场好几位了哈。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感受一下这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平夏斯祖克曼。6月5号，20世纪十大小提琴家之一的平夏斯祖克曼将会登台北京音乐厅来进行演出。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包括祖克曼在内的一个古典乐的大师朋友圈，也听到了很多黄金时代的组合传奇的演绎。而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听到更多平夏斯祖克曼自己的代表作。平夏斯祖克曼被称为全能音乐大师，是因为他身兼小提琴家、中提琴家和指挥家三重身份。我们听到的这一首 In Moonlight， 在月光下，是英国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的作品。这是一首中提琴的浪漫曲。祖克曼不仅担任了中提琴的独奏，还担任指挽，直棒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共同来演绎，来感受一下独属于中提琴的这一份温柔的感受。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一首跨界作品，这首跨界作品呢是来自于法国的跨界音乐家和钢琴家克劳德·波林的 Tango， 中提琴与克劳德·波林的爵士三重奏共同合作了这一首跨界 Tango。 上个世纪的7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古典跨界的热烈期，1977年克劳德·波林也是受到了祖克曼的委托，专门为这位古典大师量身定制了一张爵士化的专辑，小提琴与爵士钢琴三重奏组曲，这也是一张格莱美的获奖专辑。在专辑当中呢，这首 Tango 啊也是极其引人入胜。这首 Tango 当中呢，祖克曼特意换了中提琴来演奏，音色更暖更慵懒，略带一些忧伤的气息，也成为整张专辑当中人气最高的单曲。

好了，听完了平亚斯祖克曼的中提琴演奏，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小提琴的部分当中啊。接下来这是由这首小提琴呢，是巴赫最著名的抒情慢板之一，来自于巴赫的 F 小调第五羽管键琴协奏曲。祖克曼的音乐以严谨和深沉来著称，让我们用三分钟的时间来感受一下巴洛克的静谧之美。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4:47，非常感谢你在今天的聆听和关注啊！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今天要为您送出的是来自于圣桑的 A 小调引子与回旋幻想曲。这首作品呢，原本是圣桑为自己写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最后一个乐章而创作的备选，后来呢改为了独立的曲子，提献给了西班牙小提琴大师萨拉萨蒂。在1867年，由萨拉萨蒂首演，圣桑亲自指挥。这首曲目的风格融合了西班牙民间音乐与法国的浪漫主义，也是一首小提琴的炫技名曲。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皮西亚斯·祖克曼50多年职业生涯的历练和无可挑剔的音乐才华。稍后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的节目经典三重奏，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这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2: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2: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细，持水能力非常惊人，能够牢牢的抓牢刚才李红提到的30毫升左右的精华液，而且不会让这个精华液滴得到处都是。您拿在手里发现这个膜布是沉甸甸的，因为这个膜布它就像一个海绵的矩阵，把那30毫升的精华给锁住了。
1: 另外它的剪裁也非常非常棒，像我这样的大脸。

0: 还有包括西西这样的袖珍的迷你的小脸都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剪裁特别特别贴合我们的肌肤，不管你的圆脸还是尖脸，包括它能够贴合什么我们非常非常注重的，比如说我们的鼻翼的部分，嘴角的部分，眼周的部分，这一点是不好贴合但是又非常非常关键的，
1: 需要的，对，
0: 哎，这一点呢它的这个剪裁包括它的膜布做到了非常非常出色。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老妹儿海蓝之谜他们家的精粹清润面膜，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给力，
1: 带给您的老妹儿海蓝之谜精粹清润面膜一盒是六片啊，每片承载整整30毫升左右的精粹水精华，市场价六片装就要700多块钱了，而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一盒130，两盒更便宜225元。
0: 如果你之前使过的话，如果你经常用面膜的话，直接囤两盒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膜，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咱们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再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从拉美公司到雅诗兰黛上海再到北广的授权一路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是保真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1: 是是是，
0: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蓝妹的这款面膜上脸以后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它的精华液是那种丰盈的丝滑的流体，触碰到我们皮肤的瞬间呢，您就会觉得原来啊感觉挺焦躁紧绷甚至有点隐隐作乱的皮肤一瞬间就被一只温柔的大手给安抚住了，那种感觉就像是比如说我们连续加班了一周哈，整个人要崩溃了，突然有人把您推进了一个 SPA 馆，摁下了静音键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15分钟之后嘛，接下这个面膜您就会发现精华而是实打实的进了我们的皮肤，那您的脸呢顿时就会呈现出一种比较健康带有厚重度的那种润泽感，是那种由内而外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的光泽，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贵妇肌。
0: 当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当你今天晚上还需要加班，当你感受北京换季的干燥，当你结束了一场飞行的时候，无论是何时你感觉自己的皮肤需要拯救像一张纸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使用它是没有错的，它不是简单的补水，它是在帮你重启皮肤的自愈逻辑，就是这款蓝妹的面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片装啊，6片装一盒，那么在某宝呢是7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一盒只需要130，两盒更优惠225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面膜的膜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请与我们一起感受用音乐搭建的那个花园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周一到周五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相信光阴里的故事终将在歌声里重逢。

朋友去日本做访问学者半年多，最近回来了之后，我们通了一次电话，很有意思的，他跟我讲起了这样一家咖啡馆。有一次，他跟同事走在了一处古色古香的街道上，然后很偶然的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咖啡馆，于是大家说，进去坐一坐，然后他们就看到了一群特殊的服务生，看上去好像是一群机器人在服务，然后给你点单，会给你送咖啡，还会和你聊天。但是他有注意到机器人身上都会挂着一张真实的人类工牌，还带着照片的那种，他们都是真实的人，是真实的人在操控这个眼前的机器人。他们当中呢，有渐冻人，有因为车祸没有办法直立行走的人，总之是一群被身体困住的灵魂。然后他就说，当他看到那个工牌的时候，他超级的感动，他觉得这样的一群朋友借助机器人在社会里重新活了一次，是一群被生活困住的灵魂又重新绽放起他们的生命光彩。我们这些年好像一直都在讨论一个很火热的话题，就是未来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取代人类。但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代替，我举双手赞成。科技就该如此，为需要的人重新链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说呢？那今天我们就在这样的歌声里来感受心的交融，声音的碰撞。南唱歌，我们来听 Zaho 带来的

讲着人生那些来不及完整告别的时间，讲着那些很多相处走到终点，但是千言万语最后都化作短短的半句话来道别。很多时候这种生活里的状况，我在想可能不是不想倾诉，而是心里真的是太多的不舍，太多的纠结。

好啦，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些音乐当中交换了心事，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读懂了很多事情，对吗？像音乐一样，人和人之间那种最牢固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种草家。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那么现在呢，我们北广的618的年终庆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啊！您现在收听的就是我们618的特别节目，在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国际品牌的美妆及配饰，同时呢也。

0: 脸上能够快速的形成一层轻薄均匀透气的防护膜，您会感觉到它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像您的第二层肌肤一样无感。而且它的分散科技防晒细腻不结块，推开均匀，不留白、不搓泥、不浮粉，和我们的底妆兼容性非常高。
1: 而且动态贴合的技术呢，成膜是非常非常快的。
0: 对，
1: 成膜基本上15秒到20秒就快速成膜，成膜之后不粘腻、不粘手、不粘头发、不粘口罩。另外，提。

0: 而且在这款在某书上很多留学生偏爱这款，就是有点那个美式的风格。另外就是他们家的迪奥Signature S7F 的这款方形墨镜，
1: 它是那种简约不简单的现代休闲款，比较偏 oversize 的这种方形轮廓，非常契合很多场景，因为它没有过多花哨的装饰，靠的是利落的线条和镜腿的黑镜搭配，勾勒出迪奥的质感，可以说是低调当中透着轻奢，素颜带妆都很适合这款墨镜啊。其实它非常修饰脸型，
0: 显脸。

厚重，导致您有这个脂肪粒产生，也不会太过稀薄，无法提供足够的滋养。您把它轻轻地抹在眼周，就能够感受到它迅速渗透，仿佛给我们的眼部肌肤铺上了一层柔软的保护膜。还有

0: 集，音乐种草家，解锁北京上空
1: 最年轻、
2: 最会玩
0: 音乐生活指南，
3: 爆款歌单，
0: 演出现场
1: 踏遍打卡，
3: 一键三连。
0: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

北京时间的16:03，你正在月种草家，祝你周二快乐，我是柯涵。哎呀，今天的天气真的是蛮热的，每到这种热热闷闷的天气，好像据说晚上还要下雨啊，不知道你出门有没有带雨伞，都会想要听一些让人很凉爽的歌，所以开场给到大家这个沙拉拉哈，除了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之外呢，还有一点像什么拟声词哈，如果说今天真的下雨。

回到可能20年前、10几年前，那个我们还听着有线耳机啊，带着随身听哈、啊，听 MP3 的时候哈、啊，所以今天的歌单呢，会让你可以暂时幻想一下。当然，最重要的是还欢迎。

耳机，说真的，手机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取消耳机孔的呀？我真的是想问一问各位手机的厂商哈，就是你可以让大家去购买可能你出的新款的这种蓝牙耳机，但是呢，你至少给人家保留一个，对吧？有用有线耳机的权利吧？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总是会在手机上录歌或者唱歌哈，但是呢，头戴式的一些蓝牙耳机。

不管你是搭配牛仔裤、半身裙，怎么穿都好看，怎么穿都不会出错。另外还有泡芙、云彩、海豚款也各有特色，每一款都很值得入手。听好了，平时在专柜它的价格真的是好几百到好几千都有。今天我们此刻赶快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鞋啊，就一个字儿，鞋。618年终大促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一双是只要169元起哦。而且呢，你还可以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严选商城，可以咨询专属福利官，超多惊喜福利拉满，抓紧时间喽。

今天我们跟大伙儿一直在回味一下过去啊，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啊，怎么突然开始开麦了？就是有线耳机消失了之后，自己想唱就唱的机会变得少了很多。因为当我们在打开什么唱吧、全民 K 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终止在你找不到你的有线耳机这件事儿上，然后你找到之后发现没有插孔哈。

0: 那昂跑呢，它是从设计到材质，从日常穿搭再到运动场景，它都很适配，满足了我们可以说是很多方面的需求吧。
1: 说的对，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喜欢昂跑的鞋，喜欢这个品牌的原因。
0: 对，而且它是那种不着痕迹的舒适，还有那种不经意间的时尚感。而这种不经意再搭配上现在我们有一些人的这种

0: 踩屎感，或者现在越来越多的，包括现在中学生都开始已经穿这个专业的碳板鞋了。
1: 对，
0: 昂跑呢，这双鞋更注重的是我们是为了保护自己比较足部和膝盖的这个压力。
1: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不蹬这一双跑鞋或者运动鞋去通勤上班呢，这大概就是因为啊，现在很多穿得很舒服的运动品牌设计的都是太张扬和太激进了。那对于年轻人或者运动场来说呀，它确实非常的适合，但是有些时候昂跑 Cloud Surfer 它提供的低调而又有品质的设计才是我们日常通勤每天的这个选择。
0: 哎，这叫我跟大家说说它的日常，包括它的设计感，包括它的颜色选择。
1: 对，那这就是说为什么很多工作比较特殊的人群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它没有那种夸张的撞色，拒绝臃肿。那这双鞋就告诉我们，谁说功能和美学不可借。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鞋。那这双昂聚酯纤维的材质，高温下仍然能够保
0: 湿的填充保护啊，包括它的不易晃动脚，自然也就不会快速积累。动两个场景当中，无论是布鞋，在日常可以去网上比价，800到1000的价格。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全色全码统一售价400。
2: 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

0: 国内城市的一些演唱会了，所以期待一下敦妹再次回归。回来以后跟各位的分享北京的天气，这也是又突如其来发布了一系列的预警，包括今天晚上会突然变天，对吧？
1: 真的，我看到了说，更多的预警是提示大家，可能从今天的下午的3点钟之后到明天的凌晨3点之前的这段时间当中，有雷雨，并且伴有9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的天气，也是特意提醒大家在傍晚之后归家途中，还有包括今天的晚间都要注意防范雷雨天气。
0: 然后这次看到的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黄色预警以及雷电黄色预警，其实都是蛮高级的预警了。

0: 好，接下来的四五天当中呢，北京都是这样一个雷雨天气会频繁出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是提醒大家呢，天气多变，外出的时候可以常备一把轻便的晴雨两用伞，这样的话遮雨防晒都能用得上，
1: 时不时的刮风下雨，时晴时阴，
0: 天空噼里啪啦的，
1: 时冷时热 ，hot and cold， 来自 Katy Perry。

0: 那据说也是要为了向火星电台来去致敬和表达一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情谊。
1: 嗯，
0: 那所以这一次由火星电台和窦靖童共同来合作的这首《失重》，也是作为了即将会发表的火星电台的全新专辑《琐事》当中的第二篇章《失重三部曲》当中的其中的一首作品。
1: 所以这首歌曲算是给火星电台的新的音乐来去助力，
0: 对，
1: 来去献唱的声音内容。
0: 对，嗯，但是我觉得有了窦靖童的声音，再加上窦靖童最近一段时间来参加歌手这样一档综艺节目，我觉得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1: 嗯，然后说这首歌曲叫《失重》，但是它的英文的名字，我们之前老说啊，就是你但凡看到后面有英文名字的，我们可以如果要解题的话，后边就是正确答案，就可以直接看后边他想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叫做 Somewhere in Winter， 就是在冬季当中的某一个地方。
0: 嗯，
1: 对，然后说 Somewhere only we know 失重包括 building。

很多时候这样的特像是做了一场梦，这种失重体验感不光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偶尔的一个，他说微观立场嘛，一种剥离感跟现实的跳跃感，还很像在做梦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进入到的那一个磁场当中，立场当中你是要比现实当中更轻盈一些的。有些人做梦会飞起来，但有些里边他的一些时间推进的方式可能要比现实当中没有那么的沉重。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自带一种梦幻感，可以是声音，可以是吉他的一种不断的循环，以及尤其是后面这一段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明确，很多那些我觉得在讲述一段感情，对不起，从一开始

0: 为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开始收集，开始重新买一些 CD 的时候，我甚至动了念头要去闲鱼上买一些老的随身听。但我发现那个价格，哇，真的是似乎回到了十几二十年前的那个价格。
1: 你买的是过去

0: Done for me 来自于 Charlie Puth 跟 Kehlani 的合作，而在过去这一年的时间 Kehlani 依旧保持自己的热度，凭借 Fold It 那首歌曲，各种音乐节各种颁奖礼的现场都能依旧看到他的身影。而在当年回想，随便一请就直接来到天幕音乐节演出，当时还能有很多跟大家来一起，我觉得很频繁的一些见面的机会，因为那会儿他接受采访基本上来者不拒，
1: 真的
0: 还是挺幸福的事情。

0: 太厉害了，
1: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0: 嗯，我看完了，一路开回家大概两点，我还是停车场第一个出来的。
1: 他基本上啊，
0: 是不是
1: 因为在十点左右呗，也就是十点十点半，就算最晚最晚能从停车场出来的话，开到家凌晨两点钟，四五个小时从天津回来。
0: 他要敢停车场第一个出来。

0: 适的话题，你欢迎过来留言。哪怕没有合适的话题，你突然冒一举一小手，我们都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麦豆馒头的分享这张图片实在是太酷了，
1: 我就看到那个远处的 Panasonic 的 C。

0: 任婷，然后左边这应该是一个手，是一个 PS 几啊？最早的 PS 三还是几啊？对不起，我看错了啊。我看错了，就是那个白色的里边，
1: 就
0: 是
1: 是那玩意儿谁，咱俩谁都拎不出来，你知道吗？没见过，是这样，因为 PSP 从 PSP 1000、2000、3000什么下来的时候，这是我第一个见这个尺寸的。我们这样，我们从左边说吧，因为左边东西更复古、更古早一些。从左边你先看到的是一个整个的小型那种家里的组合音箱了，当中你发现
0: JVC，
1: 嗯，就是中间是一个播放主体，然后两边有两个
0: 音箱
1: 的那种，然后上面你可以放磁带，但是它明显后边甩了一根线，咱往右看看看看。

0: 是可以从那边把这路径来到这边，还是这边也可以反向传输到那边，但是我总觉得差一个35毫米接口，应该是他那边播放东西录制到这一个进来。不管怎么样，这东西都很古早，
1: 就
0: 这一套太经典了。
1: 是的，是的，然后旁边这个 Switch 我们就见的比较多了。
0: Switch 游戏，然后 Switch 游戏机，再往旁边复古的小掌机，我大概跟各位说一下，你见过那个
1: Game Boy？ 我见过，但是这个颜色和这个款式，一个紫色，一个绿色，这两个太有意思了。这个
0: 撞色的，它中间跳了一个 Game Boy Color， 对吧？最右边那个是最经典的 Game Boy。
1: 对，
0: 小时候我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释小龙他们班
1: 方的那个，对吧？
0: 对吧？
1: 对，像本小书一样，
0: 巨厚的黑白的。而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拿 Game Boy Color 就彩色版的卡带放到Game Boy 这里边去玩的时候，就是黑白版的，它的速度频率会变快。你原来小小人，你比如说你放在

0: 这个 PSP 这个缩减版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对，
1: 其实咱们还挡住了一个，就在你个 Game Boy 绿色的后面，你看到是卡带了没？
0: 对，我刚才还在看呢，周杰伦、
1: 崔健，哎，是不是还有一个周华健呀？对不起，我们看不到那个绿色的，
0: 看不太清了。
1: 对对对对对，太棒了，这些都是
0: 老玩家，
1: 对老玩家，音乐

0: 拍完了以后呢，就找地儿，因为那会儿你从模拟转数字其实还挺费劲。
1: 嗯，
0: 看谁家有那个，先开始是谁哪个地方有那软件，你插上一根线之后，然后把它转出来，就好久好久的时间，你再进相应的剪辑软件去剪。再到后来，慢慢的可能这些软件普及了之后，然后我就记得那会儿大家每次可能这个叫一个学期结束，或者说高三毕业，
1: 要有一个类似于自己的作品的，
0: 拍了好多。然后最后去找地儿剪，找一空调房，那会儿去我爸办公室，然后剪完了以后最后给大家展映，当时想给每个人分发一份，这算是毕业纪念吧，
1: 可以、啊、
0: 哎呦，弄了好多饭，都从这上搞的，哎呦天，所有太多的回忆了，家里估计这带

0: 张根熙，张根熙是谁？我知道张根硕。那不，另外
1: 一应该都是韩国的音乐。
0: 哎呦，这个当年这是酷青音乐，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些韩团吗？
1: 对，
0: 我当时买的成箱装的就是 HIT 轻音乐，就当年就是大家刚开始买的时候，就一本一本的都是要合。

0: 后边就是那个谁姓胡发的时候，我试试能不能发出来。好多这个卡没有扔，现在让我剪成圆片了，做底座能用得上。当年自己某一就我们现在常用的那一些鼠标键盘的这个品牌的给的，这是什么卡呀？反正就当年好像就买什么东西都有卡。
1: 这电话卡你熟不？看的
0: 哪儿呢？
1: 这儿。血管又发了一张，
0: 嘿，
1: 当
0: 电话充值卡，
1: 对，电话充值卡已经充完了，等于充值了，已经充过了，但是这卡面还都留下来。哎呦，真的太多了，不，菜根谭的，还有什么？有，还有我们学校的吉林大学校园电话卡，怎么？

0: 穿连就是它把两头给穿连在一起，这一边是牢牢的固定在这个杆上的，又太可爱了这个。
1: 嗯，第一次见是哪？第一次见，
0: 我也是，
1: 就切实的这么近距离看
0: 这
1: 些设备。这
0: 张照片我也是第一次看，真是。
1: 然后斯努比还发了小时候老爸亲手制作那些小摆件，至今

手机里那些照片，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舍不得删那些老物件，就算那会儿手机里边拍的特别的糊，那一年故乡就发了当年 Neon Trees 在那个糖果的演出，说翻了翻2017年发的朋友圈，还真是2017年的10月26号的时候拍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就当年你回到2017年那会儿，真的是你听到的所有的那些小团他都会来，可能你印象当中你在一方面是电台，他可能有两首歌特别。

0: 2009年的时候，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有一场叫做《无界的音乐会》
1: 啊，
0: 他这个小册子，然后以及他因为喜欢他的歌，欢颜还专门写了一个就是谱子旁边的一些歌词和一些手写的歌词，
1: 因为
0: 好棒啊，
1: 特好看。
0: 嗯，
1: 我不知道这是本身册子里边印的还是他自己写的。
0: 你说旁边那这个吗？这个吗？
1: 啊，

0: 我真正照片我看到的时候，直到那是我，但是我们家我还留过这样的发型和头发。
1: 哎，跟现在有区别吗？你告诉我，
0: 刘海不一样，
1: 就是这。我以为你这刘海就是这，可能这两天今天照的，然后你戴耳机的时候把它捋过去了，发色都一样。
0: 好，谢谢小航，
1: 这么多年没有变过。
0: 我真想问哪一年了，待会儿告诉给我一下，你那有。

接下来是本期榜单当中最惊喜的歌曲，来自于窦靖童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所演唱的 Don't Break My Heart， 直接空降亚军的位次。原版的是他的父亲窦唯在1991年所创作的黑豹乐队的同名主打单曲，收录在黑豹的首张专辑当中。这次改编呢是由窦靖童主导编曲的重构，而他的姑姑窦颖也是现场助阵，复刻了1999年王菲翻唱时的经典阵容。这波回忆杀也是击中了不少的观众，歌曲直接拿下了本期的亚军。但是窦靖童想要在歌手的舞台上持续发力，依旧需要让观众看到他更多自身的潜能。来听窦靖童 Don't Break My Heart。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郭鹏，你可以到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到聊天室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今天是莫文蔚和张远的生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祝这二位生日快乐，来一起重温一下他们的更多经典作品。经典的末世情歌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我们从莫文蔚的电台

来自于张远的嘉宾，我们知道今天也是张远的生日，很多人都戏谑的称他为婚庆歌手，因为这些年张远的翻红是从他的嘉宾来开始的。他自己也开玩笑表示，很多朋友邀请他在婚礼

通话版本的嘉宾听起来会更加的真诚，更加的破碎。当然情歌是张远非常擅长的赛道，去年呢徐良担任制作人，为他量身打造了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也是张远2025年热度最高的抒情单曲之一，延续了他最擅长的克制式虐心情歌路线，凭借着真实细腻的情感表达，极具画面感的

团相见在华语金曲星光会。你还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去找到节目的回放。感谢你的收听，稍后会有就听好歌不听话，听到更多金曲。我是郭鹏，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末22点到23点，就听好歌，好歌不听话。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二晚上好，接下来是麒麟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准时光临。好，大家做好准备了吗？有14首歌一一要分享。上半时段 A 面，各位将听到王心凌爱你。

翻唱专辑当中翻唱王菲的《红豆》啊，不过他的名字呢改成了 Ray Bean 啊，把这首歌唱出了成熟男人的释怀感，改编很高级，有新意。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原曲啊，这种经典的抒情流行风格，王菲空灵飘渺、清冷疏离的《红豆》，收录自1998年的《畅游》专辑。

还是非常喜欢。虽然昨天晚上我只播了一遍，并且呢我们主要是围绕着六一儿童节的主题展开，也没有特别的摇人到我们的聊天室。居然昨天晚上我下节目之后看到我们这个成绩单的时候，我真的是揉了揉眼睛，因为我们这个聊天室它是有一个坎儿的，比如说500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界限，我看到那个绿的线好像刚刚是卡在那个上面，我想不会又是499吧，结果一打开504，这个叫做我常常说的有12个字，对我们女生来说很重要，就是降低期待，对吧？咱们不要期待太高，哎，反而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你觉得自己赚了，减少依赖，降低期待，并爱自己，这12个字你拿捏好了，每个月都会过得非常

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是的，走到今天这档节目陪伴各位已经快19年了，咱们肯定还是从线上会有线下的见面的。到那一天的时候，

是否处于一个低折稳定。为什么有的人年纪不大却总是疲惫，睡醒了像没睡，脸肿，焦虑，情绪波动大，肚子容易胖，注意力差。刚刚我说的

你叨叨两句啊。但是往往长寿的老人，他们真的很松弛，笑呵呵的，他们的状况很稳，情绪低波动，而且长期规律，比如说作息的规律啊，生活的规律啊。他们未必有六块腹肌，但整个生命状态非常的稳定。这其实呢，很像是长期投资。真正伟大的系统，不是短期爆发，而是几十年不崩。

有了。今天是6月2号，也是双子月，我们来插播一下，有一位朋友今天过生日，雅文朋友生日快乐，他给我们晒出了今天吃的长寿面。哇，这个面做的真好，好在这个蛋卧的很棒哎，不知道这是今天晚上吃的食谱啊，还是说网图，但确实一看就很用心，很会做饭的人为你做的一碗面，祝你生日快乐，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要带把雨伞。明天北京呢，真的温度一下下降了11度，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4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会有雷阵雨，所以出门的时候要比今天稍微带一个小薄外套，而且呢要带一把雨伞，明天包下雨的哦。

长期的情绪问题。哎呀，我这一看呢，长期熬夜那就是我，其他方面还好。你呢？也可以登录听听聊天室来各自哈批评与自我批评一下。这些东西呢，它真的会一点点的吞噬你生命的质量。从第一性原理看呢，身体其实是你人生的底层操作系统，你的财富、关系、事业、幸福全部都运行在这套系统上。所以真正长期主义的人最后都会把健康放到极高优先级，因为他们发现

是要你从你的骨子里把它当成了一种日常的时候，你就会在吃饭的时候控制住可能七分饱六分饱，不会让自己一定要撑得要命啊，胡吃海塞。当你开始觉得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并不是说为了这个减脂而去做，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的时候，它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的难了。比如说你长期的喜欢吃那种高油高糖高重口味的东西，你慢慢的这个胃呢就觉得这就是好吃的东西，它已经给你形成一种固有模式了，那改起来呢就确实要花大力。

确实应该拿出一些轻盈的姿态来面对它，来给上半年做一个 happy 的 ending。 晚上9:58，我们要转个身来到第30段的暖文章。今天晚上呢，有的朋友说会不会再听到500大巴呀，亲，应该可以的。

0: 好的，我们转个身，第三时段和你分享暖文章。 当然500大巴呢还是欢迎大家登录， 请到听听FM 找到我们。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果有一天会有600大巴之歌吗？我们曾经说过呀，其实要求也不是特别的恐怖，我们只要有一个月当中哈，以前我们是期待着一周都600，后来发现有点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来自叮当的翻唱，当年是 JS 哥哥妹妹的一首歌，他和曾沛慈的这首《蜀道士》在一起，我觉得情绪起伏是非常的相似啊，也是我国宝岛台湾两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在自己的中年，以更加灿烂的、更加耀眼的一幕。又回到了各位的视线中，这样我们再一次验证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所以要相信自己，不是说现在怀才不遇，或者说还没有人发现你这匹千里马，可能你的时间还没有到，要再耐心等待一下，或者说上天正在检验你是否是一个真正纯粹热爱并

在聊天室中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可是他还是很着急的留言，怕今天晚上500大巴上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他说，我就是平常都在开车，

聊得更多一些，因为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两边都会兼顾得很好。谢谢你们包容我，同时也是和这档节目

0: 23点到24点，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1: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最近北京的天气主打一个闷热，但这也是夏天的特色。琳琅满目的水果，娇艳欲滴的冰淇淋，童话般梦幻。

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热带水果都是颜色很鲜艳的那种，菠萝、荔枝、榴莲、山竹、芒果，每一样都很好吃。第二首歌我们就来听裘德的荔枝。

裘德的一首《荔枝》，如果水果也有顶流的话，那夏天绝对有荔枝的一席之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很多人都听过的诗，就是杜牧用来讽刺唐玄宗为了宠杨贵妃不惜劳民伤财。而根据这个典故改编的一个电视剧叫《长安的荔枝》，也是以这个故事为背景。但是荔枝是真的好吃，难怪苏轼会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炎炎夏日，怎么能少了娇艳欲滴又可爱的樱桃呢？接下来听电器樱桃的《黄昏自动售梦机》。

0: 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衣服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

0: 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时是吧？啊，您接着说，您接着说啊。
1: 午后是真的有雷阵雨出现的，据晚时的强降水天气，并且今天还伴有7到8级的阵风和冰雹天气哦。今天哦有冰雹，
0: 这么吓人啊。
1: 所以呢，今天还是需要提前的去做好一些相应户外活动的防范。今天的最高气温回落到了29度，没有前两天那么的闷热了。那么大家也及时去关注一下预警信息，注意交通方面的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天，午后有雷阵雨，偏北风1到3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阴转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80%啊。
1: 今天依然邀请各位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话题互动。PD 说了，周中非常的难挨，那就聊一聊大家想聊的。我们也非常听劝啊，小耳朵们，自从前两周跟我们聊了什么碳水美食啊，各地特色啊，
0: 反正就老爱聊吃，
1: 对，
0: 是吧？
1: 就觉得说以后这样吧，你们就安排一下，周二早秀复古日，周四早秀音乐日，
0: 对，
1: 咱们还有三天空着呢嘛，周三早秀吃日，
0: 吃日还行，你设计设计好吧，最起码凑个3个字4个字的，听起来比较顺口一点。好，今天不管怎么说，今天确实是跟吃有关系，来，我们听小左怎么说。
2: 热浪扎堆来袭，出门秒变行走的小蒸笼，不少小伙伴陷入了嘴馋想吃冰爽吃凉润小食，一边盯着体重秤惴惴不安。奶茶甜品消暑过瘾，却糖分爆表，重油凉菜爽口，却油脂超标。到底哪些美食能够实现消暑减脂双丰收呢？是家常凉菜鲜蔬，还是低卡应季水果？今天就来说说你的夏日消暑宝藏美食，分享那些靠谱吃法，避开发胖的陷阱吧。
0: 这个怎么说呢，战神之神直接就说出我今天的小心机啊。这是要给 PD 支招，怎么度过夏天又能消暑长胖啊？
1: PD 不会听的啊。PD 会在你提出来的时候觉得，哎，这个好，这个不错。回去之后该吃肉吃肉，该吃馍吃馍啊。
0: 不，话是这么说了，但我觉得确实这个，你到夏天的时候，最起码自己食谱也会稍微变一点。你冬天的时候可能就，为什么说贴秋膘嘛？那两天就很想吃点油腻的，
1: 就需要那些脂肪去帮我
0: 扛动。最近你确实有点吃不动油腻的，你还是想吃点清爽的，发现了没有？
1: 对，那今天就问大家了，什么能既消暑又长胖呢？上周的时候，小耳朵们。
0: 胖了又不长胖了，消暑
1: 胖让他吃到嘴里寡淡无味，他也不会再吃第二。
0: 那咱们就是变换一下啊，就是有什么东西既消暑又不太寡淡。哎，还是有一些的，
1: 要求真的越来越高了。
0: 有些凉菜啊什么的，你不觉得吗？
1: 是，
0: 滋味很丰富哈，是吧？
1: 你知道现在大家因为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咱俩的就是日常的行程也了如指掌。然后上一次的时候，咱们俩刚做完节目回去之后，就碰到了一位同事，他说：“哎，今儿你一个人吃饭？哦，对，郭鹏体检去了。
0: ”这么夸张吗？
1: 那天你不是说了吗？
0: 说
1: 下了节目以后要去体检，所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互动话题，就知道说 PD 的体检结果出来了。
0: 一般是吧，
1: 就需要吃一些既能消暑又不长胖的食物了啊。
0: 行，来今天各位来说一说，咱们今天能不能稍微也扩展一点啊？像黑妞这样的黄瓜、苦瓜，稍微扩展一点是吧？啊，
1: 哎，你要这样扩展的话，就是我喜欢在一个大型连锁超市里面去买那种小的西红柿，就是小彩色西红柿
0: 啊，我知道，
1: 它有三种颜色，就是
0: 啊，好吃好吃，
1: 红的、绿的，还有黄的。然后每个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我的教练说，那个你随便吃，你哪怕一次性吃一个盒都行。
0: 于是。

0: 全是比较黏黏叨叨的
1: 黏糊的，
0: 最好是再拿清水再涮一下，我觉得可能更好一点哈。
1: 你看三级厨师考虑的就是比我们复杂一些啊。
0: 就鱼子那次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一看就是做饭和不做饭的人问的问题。鱼子说你平常下锅炸

0: 好一点，跟原来那个吃完饭以后涮锅底子汤有啥区别？老一辈不是每次都要把那个
1: 原汤化原食？
0: 对对对对，我再倒一杯，是吧？稀释一点了。
1: 但是他跟你说，他最近的体重和体脂确实是降了呢。
0: 那肯定降啊，听着也不可能长啊，这个。
1: PD 要不要跟他隔空碰个杯啊？
0: 行，我试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夜断，我偶尔就是可以断一天，是吧？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份早餐，用音乐唤醒无精打采的耳朵，一杯咖啡让阳光驱赶晚睡早起的困顿，嘴角上扬，开怀大笑，欢乐的不只是上班路，而是每一个早晨。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

0: 小时，然后呢也都会根据不同的群体做专门的一个设置，所以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分开去做这样一个介绍了。
1: 是的啊，
0: 那也要友情的提示大家，就很重要的是这次如果大家在里面看到这个二维码进去呢，只是我们带着大家去研学还有金奖的这个费用，然后门票

0: 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大老师，
2: 妈呀呼，妈呀呼，妈呀呼。
3: 又唱追着雨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0: 只要5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00块。但也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么便宜，是因为效期有限，这个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2月份，2027年的2月份。
1: 是的，
0: 不过呢每天早晚都用，特别是在夏天，我们需要养护自己的皮肤，那用量会更多一些。
1: 对，
0: 所以自用的话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也可以跟闺蜜一起拼一单，因为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
1: 对，那么这次错过呢有可能要再等一年啊，所以这次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早安大王牌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小灯泡三个字，回复关键词小灯泡三个字，来赶快各位来下单抢购吧。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送给各位女士这首歌曲 Meghan Trainor 带来的 I'm a Lady。来，继续一会儿帮告诉我们夏天你吃什么能够不长胖，同时又能消暑呢？

0: 带你见证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